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造成玻璃破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沈先生下班回家，在经过一个小区时，为躲避一旁玩耍的小孩子，放慢了车速。这个时候，车道外侧一辆货车急速驶过，由于车辆行驶过快，将路面上的一块小石头弹了起来，正好砸在了沈先生的左侧车玻璃上，造成左侧车窗出现了小裂缝。沈先生慌了神，立刻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那么在这个事故中，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损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那么沈先生的这种情况属于是货车压起了石子，造成自己爱车受损，那么首先应该由货车方来承担沈先生车辆的维修费用。如果要是货车逃逸，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或者是行车记录仪来固定证据，并且及时报公安交警部门，找到责任方，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货车造成了沈先生的爱车受损，沈先生就需要使用自己的保险来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沈先生没有购买单独的玻璃破损保险，保险公司也不能赔偿沈先生的损失，因为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的第十条第七项规定，车轮单独损坏、玻璃单独破碎、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以及新增设备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4: 提醒各位车主，购买玻璃单独破碎险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这样一来就会算作一次出险记录，会直接影响第二年保费，不能正常享受优惠，使保费增加。所以针对此类事故，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向对方提出赔偿。我们一定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正确途径挽回自己的损失，为自己爱车投保车损险的同时，也投保一份玻璃单独破碎险，使自己的爱车得到全方位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啊，跑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做四轮定位把问题解决了，但有的时候怎么做四轮定位都解决不了车辆跑偏的问题。其实啊，除了四轮定位失准之外，能导致车辆跑偏还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某个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分离不完全，这相当于一侧车轮始终施加部分制动，行驶起来车辆必然会跑偏。检查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感知一下轮毂的温度，如果某一个车轮的温度超过其他车轮很多，说明该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第二种情况就是车侧轮胎气压不等，轮胎气压不等会使得轮胎变得大小不一样，滚动起来呢必然会跑偏。第三，前减震器弹簧变形，两侧缓冲不一致，也可能会造成车辆跑偏，可以通过按压或拆卸后比较来判断减震器弹簧的好坏。第四个是两侧的轮胎花纹不一样，或者是花纹一深一浅，最好是全车都使用同一种型号的轮胎，最起码前轴及后轴的两个轮胎必须是一样的，而且花纹的深度必须一样，超过磨损极限必须要更换轮胎。第五个是车辆底盘部件磨损过大，存在不正常间隙，转向拉杆球头、支撑臂胶套、稳定杆胶套等等是常见的间隙一过大的部位，应该举升车辆仔细检查。第六种是前减震器失效，前减震器失效之后呢，在车辆行驶中两悬挂一高一低，受力不均匀，导致跑偏，可以通过专用减震测试仪来检测减震器的吸收度，判断减震器的好坏，如果没有条件可以拆卸用拉伸的方法来判断。第七个是车架总体变形，两侧轴距相差过大，超出最大允许范围，可以通过减尺来测量，如果超出范围必须要用校正台来进行校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2: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1: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2: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3: 这孩子，别瞎说。
4: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2: 什么秘密武器呀？
4: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2: 嗯，前后门都有呢。
4: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2: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4: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2: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3: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4: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相信很多朋友小时候都喜欢看飞机，飞机从天空飞过，经常会留下一条白烟，久久不散。不过你知道这条白烟是怎么形成的吗？其实啊，这条白烟是飞机尾部排出的物质和水汽凝结形成的特殊云状物，气象学家称它为飞机尾迹。而常见的飞机尾迹包括废气尾迹和表演拉烟等等。废气尾迹大多是由飞机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和水汽凝结而成，在飞行中，喷气式发动机向后喷出含有大量水汽的高温气体，在飞行环境温度极低的时候，这些高温高湿的气体与周围环境大气相混合之后，气体温度急速下降，湿度大增，从而凝结出无数细小的水滴。

从地面上望去就像是一条白烟。还有一种就是表演拉烟，飞机在进行航空特技表演的时候，为了营造气氛，会特意在机尾拉出彩色的烟带，在空中形成各种美丽的造型，这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表演拉烟。表演拉烟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化学物质硫酸钢，液态硫酸钢从飞机的高压容器中喷出以后，立即与空气中的水汽结合形成烟雾，再加上不同的化学配料，烟雾就可以呈现出各种鲜艳的颜色了。飞机尾气呢，对平时飞行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作战中却可能会导致不利后果，因为白烟会暴露出飞机的行踪，所以作战的时候飞机需要尽量避免形成白烟。此外，虽然废气尾气是正常现象，但是呢可能会对大气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废气尾气是由水、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组成的，可能会破坏地球上空的臭氧层。

0: 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2: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歌曲《军中帅哥》由王磊作词，孟文豪作曲，蔡国庆演唱，收录于2012年发行的蔡国庆演唱歌曲精选专辑。浓郁的电子 solo， 轻快活泼的节奏，甚至略显俏皮的歌词，一下子让军人形象立体了许多。军人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从而很好地展现了新时代战士的风采和精神风貌。作曲家孟文豪表示，《军中帅哥》这首歌主旨非常明确，现代军人不仅要身体素质过硬，还得与科技人文接轨。帅哥是美的化身，军人的美是精神风貌的体现，也叫做军魂。军中帅哥不仅仅是一首军营歌曲，更是一个赠予80后、90后的礼物，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作为一名军中帅哥是一种殊胜与荣耀。正如现今的部队已经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蜕变成信息化网络的时代，军人也从单纯拼体力拼耐力的时代走来，成为更多的兼具身体素质与科学知识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歌词中包含着俏皮的调侃，看那伪装的油彩让我盖过男模特，这些全新的尝试完全不同于以往军旅作品的风格，带给了年轻歌迷全新的感受。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冰雹是在对流云中形成的，当水汽随气流上升遇冷，会凝结成小水滴。如果随着高度增加，温度继续降低，达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滴就凝结成冰粒，在它上升运动过程中，会吸附它周围的小冰粒或水滴而长大，直到上升气流无法承载它的重量，它就会往下降。当它降落到较高温度区时，它表面又会溶解成水，同时还会吸附周围的小水滴。如果此时又遇到强大的上升气流，就会再次被抬升，它的表面则又凝结成冰。如此上下反复进行，就像滚雪球一样，它的体积越来越大。最后，当上升气流支撑不住时，它就从云中落了下来，成为我们所看到的冰雹了。常见的冰雹一般多像玉米粒、拇指或乒乓球的大小，个别的也会像鸡蛋或拳头那么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80磅的冰雹从天空降落，最终砸地碎成了许

0: 是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善待爱车，请注意汽车保养。
4: 喂，李叔，是我，小张啊。
5: 小张，嘿，好久不见，你小子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没啥事儿，就是我想给我的车做个车辆保养，但是我对保养这一块什么都不懂。李叔，你不是在 4S 店上班吗？想问问你汽车保养的事儿。
5: 得，我还以为你准备请我吃饭，让我白激动了。行吧，你问吧。
4: 我常听人说汽车保养有大保养和小保养，这有什么区别呀？
5: 这汽车啊，就像人要定期体检一样，每行驶5000公里最好就做一个更换机油滤清器和机油的小保养。至于大保养，主要是更换三滤，就是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以及机油。当然了，根据你车辆的实际情况，行驶30000公里以上，我建议你更换一下火花塞；行驶40000公里以上啊，我建议你连制动液一并更换。不过你可别贪便宜去外面的修理厂保养，一定要选择正规的 4S 店，虽然贵一点，但品质有保证。
4: 瞧您说的，我是贪小便宜的人吗？哎，李叔，我还想问一下，有人说汽车保养是按年限来的，还有这讲究？
5: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啊，一般在刚买车的头2年，新车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国规定，汽车开满2年是要强制更换汽车制动液的，到了第3年，可能就要更换刹车皮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猛力踩刹车的车主，其汽车的刹车皮肯定磨损的比较厉害，寿命也比较短。第4年，我建议要着重检查车子的避震器，是可能要更换的。剩下的就要看你每年车检时的车辆实际情况了。
4: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车其实很长时间不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去保养吗？
5: 我建议你还是去保养的好。首先，汽车的蓄电池会天然放电，长时间不开，车辆可能会没电，打不着火。其次，长时间的停放会让车辆的润滑体系失油，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车辆，我看你就是想更换新车了。最后，长期搁置的车辆避震体系会硬化，泵簧和避震筒的效果会减弱。另外，我提醒你，小张，长时间不开的车子，第一次重新启动时，最好怠速工作15分钟以上。在刚开始行进的15分钟内，最好啊时速不超过40公里。
4: 谢了，李叔，回头啊，我请你吃饭。
5: 哈，行，那我等着。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变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4: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离开第一现场，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车主张先生驾驶爱车在回家途中撞到了路边的石头，车辆左前方受损严重，但是车辆还可以继续行驶。于是张先生自己下车检查一下，就匆忙把车开回家了。第二天把车开到朋友的修理厂，一算下来要花10000多才能修好。张先生这才想起来自己为爱车购买了保险，于是就向保险公司报案，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维修费用。

0: 保险公司表示，张先生没有第一现场的证据，拒绝了张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那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款的约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是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那么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在这个事故中呢，张先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就离开了现场，那么保险公司对驾驶员是谁，发生事故时驾驶员有没有酒驾或者是吸毒，他有没有驾驶资质等情形都没有办法查明，并且离开现场以后导致现场被破坏，那事故造成的损失范围也难以认定，这些对于保险公司判断保险责任是否成立、认定事故损失的大小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张先生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保险公司拒赔。那么是不是发生事故后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现场呢？其实也不是的，根据我们的道交法第70条规定，发生仅造成了轻微财产的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交通事故，以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因都没有争议的交通事故，是可以先撤离现场。那么在撤离现场前就需要采取合理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以防止和减少损失，并且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和交警队报案，在保险公司的指引下离开现场。
0: 当我们驾车发生事故时，车主可以先行拍照取证，在驾车道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的路边停靠，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留存现场证据就离开现场，是会被保险公司拒赔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0: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1: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变道车的责任吗？按规定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都是变道车的责任哦。下面这个宝马与名爵的事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名爵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自南向北，但它前面宝马车没显示打那个右转，但是它直接是都向右边走，都来不及刹车，呲了一下。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前面的车辆的情况。
6: 来听听宝马车主是怎么看这起事故的。
8: 文化路北环路，大家都在往北走，我是到前面打算右转了，然后他车速可能稍微有点快，追着尾。提醒大家车速的话尽量压低一点，大家都注意点交通安全嘛。
6: 按照名爵车主所说，事故是由于宝马车突然变道导致的。那么交警同志为什么会定名爵车主的全责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评述。
9: 文化路发生这起事故，在发生侧面刮蹭的时候，按照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这是一道一车，你发生侧面刮蹭，谁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肯定谁要承担责任。在咱本次事故当中，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双方的询问，认定名爵车负全部责任。所以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横跨实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按照交通安全法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的。
6: 在本起事故中，名爵车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横跨实线行车，虽然宝马车有变道的行为，仍不需要负事故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机动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会被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因此，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正确的车道行驶。

经常会有人问呢，刹车片到底多久更换一次最合适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了。除了长跑长途比较省刹车之外啊，最重要的是驾驶方式是否得当。如果能够很好的做出预判，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根本不用一直踩刹车。一般来说呢，一副刹车片用10万公里没有问题，用得好的话甚至可以达到15万公里。由于每位驾驶者踩刹车的频率不一样，很难界定刹车片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看看刹车片的磨损程度，如果到了临界点就得立即更换了。盘式刹车的刹车片更换呢较为简单一些，拆下轮胎，松开刹车前的螺丝，就能拿下刹车片再换上新的了，全过程最多5分钟，而且呢不需要任何调整。而鼓式刹车的更换就稍微复杂一些了，需要拆下车轮，再拆下刹车鼓，然后才能更换刹车片。需要注意的是，新的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重合情况，重合不好的有的时候还需要打磨。装配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间隙。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正确的驾驶方式是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的。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频繁的踩刹车，或者经常性的猛踩刹车，那么车辆的刹车片2-3万公里就得换一次了。此外呢，遇到点问题就猛踩刹车，这样做是具有事故的隐患。相信司机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前面的车走得好好的，前方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可人家偏偏莫名其妙的来一脚刹车，弄得后车猝不及防，这样就大有追尾的可能。而正确的驾驶方式是随时保持全神贯注，发现问题提前收油减速，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决定是否踩刹车，这样做既能够节省汽油，又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喂，老爸。
10: 女儿啊，你住院了？
9: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10: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9: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1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9: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10: 啊，
9: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10: 哦，
9: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10: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3: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1: 哦，
3: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老公，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晚上突然停电了？
5: 外面下这么大冰雹，估计是把电线砸坏了吧？这一时半会儿的，恐怕来不了电了。
6: 中国是冰雹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冰雹每年都给农业、建筑、通讯、电力、交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冰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冰雹的危害最主要表现在冰雹从高空急速落下，发展和移动的速度很快，冲击力大，再加上猛烈的暴风雨，使它的摧毁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常让人猝不及防，直接威胁到人畜的生命安全，甚至会导致地面的人员伤亡。直径较大的冰雹会给正在开花结果的果树、蔬菜等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造成良田的颗粒无收，或是让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除此之外，冰雹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损坏居民的房屋和车辆，给人民财产带来损失。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令你感到眷恋。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实在有趣，
8: 实在有趣，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8: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这一刻，
8: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1: 让耳朵听见美食。
8: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酿豆腐，客家菜。福建人啊都喜欢吃的一道下饭菜，客家酿豆腐久负盛名，是汉族客家菜的名菜。在客家人的生活中，但凡有宴席，就一定会出现这道菜的身影。酿是一个客家话动词，表示植入馅料的意思，酿豆腐就是有馅料的豆腐的意思。客家酿豆腐很适合作为晚餐的主菜，既有营养又不怕肥胖。酿豆腐这个吸足了汤汁的豆腐，一口咬下去就会让人产生口中爆汁的感觉。那么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道奇妙口感的客家酿豆腐吧。客家酿豆腐绝对称得上是中原传统饮食文化与迁徙地特殊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典范食品。传说酿豆腐与北方过年吃饺子有关，客家先人从中原南迁后仍保留着故乡的习俗。岭南地区呢，大多生产大米，很少生产小麦，面粉很少，过年时吃不上饺子。思乡的中原客家人移民后发现这地方虽然没有麦子，但有很多的黄豆，于是便想到了酿豆腐的吃法，就把饺子的馅料填进了豆腐块中代替饺子，从中得到一点慰藉。勤劳的客家人通过将油炸豆腐或白豆腐切成小块，在每小块豆腐中间挖一个小洞，用香菇、碎肉、蒜蓉等佐料填补进去，然后用砂锅小火长时间的煮，食用时再配上味精、胡椒等调料就可以了。把豆腐用酿、煎、薄等方法制作成肉香嫩滑、汁香浓郁的客家酿豆腐。客家酿豆腐成菜后啊，外皮坚实金黄，内里嫩如凝脂，轻轻一咬，顿时香气四溢，下咽后仍然唇齿留香，鲜嫩

香，营养丰富，这独特的风味经历代流传，一直作为客家菜的典型代表。传统的酿豆腐馅料呀，主要选用上肉、马姜咸鱼、香菇、陈皮等，其吃法除了与饺子的煎、煮、蒸相同外，还有焖、包、炸等。面对这样一份酿豆腐，肯定是没有理由拒绝的，那么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客家酿豆腐主料包括板豆腐、瘦肉、鱼肉、虾米、咸鱼肉、白菜、葱姜、麻油、胡椒粉等，先将瘦肉、鱼肉分别剁烂，虾米浸软切成泥，咸鱼呢也切成泥，葱切粒，将各种材料放入大碗后，加入调料拌匀后待用。之后将白菜摘好洗净，放入油盐滚水中焯熟盛起，把豆腐冲洗干净，一分为四，用筷子在豆腐中插一个洞酿肉馅。填肉末前啊，先在豆腐屑中拍适量的生粉，目的呢是让豆腐和肉馅连接紧密不分家。酿制完成后，再在豆腐与肉馅的四边呢拍微量的生粉，目的呢是使下一步煎的时候酿料与豆腐不易脱开。之后放入油锅中煎至微黄色盛起，然后烧热锅，下一勺油爆香葱姜片，加上上汤，放入白菜和炸好的酿豆腐，煮滚至汤汁浓稠，大火收汁，酿豆腐就做好了。有的客家人还喜欢在锅底啊加些生菜和蒜苗，再放入酿好的豆腐，这样即使煲多久，豆腐也不会烧焦。新鲜上桌的客家酿豆腐，即软韧嫩滑，鲜香于一身，呈浅金黄色，豆腐的鲜爽滑嫩，肉馅的美味可口，再加上汤汁的浓郁醇厚，让人垂涎欲滴。作为客家人过年的保留菜式，酿豆腐是一道非常有营养的菜。这道菜的主料豆腐有植物肉的美称，富含铁、钙、磷、镁、糖类、植物油、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性微甘凉，入脾胃，有补脾益气、健脾利湿、清热解毒的功效，对病后体虚、气短食少、乳汁分泌不足、口干舌燥、肺热咳嗽等有非常好的疗效作用。豆腐里的高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使之成为谷物中很好的补充食品。豆腐脂肪的78%是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有胆固醇，素有植物肉的美称。豆腐的消化吸收率达95%以上，两小块豆腐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天钙的所需量。而猪肉中的铜啊，对血液中枢神经和免疫系统、肾等内脏的发育和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猪肉中的脂肪可维持体温，保护内脏，提供必需的脂肪酸，促进维生素的吸收，增加饱腹感。而猪肉啊，还可以改善缺铁性贫血哦。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我是在左转道上停着呢，他走快速公交车道，然后他从后边看直行的绿灯亮了，他就快速通过，然后他的速度太高了，一样的把我那个后视镜给撞断了，玻璃也给撞烂了。
1: 农业路从东向西行驶，
2: 他旁边走的时候，我挨他可能挨得太近了，我只顾着看红绿灯了。

刚才发生的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在这个农业路经武路桥下，由于吉普车没有与旁边车道的奥迪车保持适当的横向车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并且吉普车还占用了 BRT 专用车道。根据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询问，吉普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还将接受占用专用车道的处罚。在此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因为着急或者别的事情就随意占用专用车道，这样做既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还会受到处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7年的退伍季，由军旅唱作人毕瀛洲及严寒倾力打造的原创单曲《我们每一个》及 MV 在中国军网发布。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退伍老兵的歌，你们曾肩并肩唱着两

嘹亮的军歌，在长长的队伍中你步履铿锵，在绿色的方阵里你军徽闪烁。战友们，请记住当兵的这几年的时光，还有那每天点名唱的军歌。歌曲《我们每一个》的创作者毕瀛洲是来自基层边防的一名普通指导员，2007年携笔从军后，怀揣音乐梦想，先后创作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半迷彩一半他》等歌曲，受到军内外艺术家们的好评。严寒则是因一次偶然机会参加了央视七台《战士之星》，开启了自己的演唱生涯。他的歌声很快传遍军营，受到了战士们的青睐，同时在军营大拜年等文艺汇演中展现风采，代表作有《秒杀》《血染战旗》等。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我们每一个》，重温那段记忆中的岁月。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如何驾驶手动挡汽车？凤凰社得到消息，伏地魔正在密谋对哈利发起袭击。为了保证哈利的安全，便叫疯眼汉穆迪作为护卫，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哈利，今晚我是你的护卫，你来开车，这样我可以随时应对袭击。
6: 可是教授，虽然我有驾照，但这车是手动挡的，我不怎么会开啊。
5: 我来教你，别磨蹭了，快上车，伏地魔可不会等你学会再来的。哈利，你听好，你现在把离合踩到底，挂上一档，注意挂档的时候离合一定要踩死，然后将左脚的离合慢慢地抬到将近一半，当感到车辆有抖动的意思，就快点松开手刹，接着轻轻点一下油门，当车有想往前移动的感觉的时候，就慢慢将离合全部松开，然后再踩一点油门，就能成功起步了。
6: 哦，你说的对，教授，真的管用。
5: 先别高兴，哈利，接下来啊，伏地魔来了。
6: 接下来教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5: 升档加速，哈利，加速，看着转速表，一档开到2000转左右时升到二档，之后只要转速表到2500到3000转就升一个档。
6: 明白了，教授。
5: 怎么回事？速度慢下来了。
6: 刚刚有个弯道，不减速咱们管不过去的。
5: 那你现在加速啊。手动挡车在减速后，如果需要再加速，就要根据当时的车速来选择相应的档位。车速降到40到50公里时用四档，30到40公里时用三档，10到30公里时用二档。等到降档后的转速稳定后，再根据转速表逐级升档就行了。啊，甩开了，哈利，我再教你一个减速刹车的方法。你先松开油门，别踩刹车，等车子的转速回落到1000左右，切换到第一档，然后以此类推，一直降低到二档，然后再配合刹车，轻轻将车子停住。这样做不仅能缩短刹车距离，还能减轻刹车系统的负担。但是啊，这个方法必须是在有预见性的刹车时才能使用。你听明白了吗？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发现驾驶证过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温先生的母亲在开温先生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石头，导致车轮爆胎，车门变了形，而且油漆也擦掉了很大一块。温先生心想还好有保险，于是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虽然车辆是在保险期内出现，但是保险公司查勘员现场查勘时发现驾驶员驾照已经过期一年没有换证，因此温先生的车辆损失不能获得赔偿。温先生表示不理解，回家后他又仔细研究了保险合同，并没有发现驾驶证过期不能赔偿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拒绝了温先生的索赔请求。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温先生是非常细心的，按照我们现行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没有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么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到驾驶证过期，那么温先生的爱车为什么不能得到保险的赔偿呢？这是因为根据最新的交通法第67条规定，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该注销机动车驾驶证。那么这次事故中，温先生的母亲因为他的驾照已经过期一年并且没有换证，那么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母亲的驾驶证已经属于是被注销的状态了，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了。
0: 所以啊，车友们要注意了，您要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以及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如果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要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5: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4: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5: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4: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5: 好嘞，那谢谢您了。
4: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0: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

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这大夏天的，我们大家恨不得在空调房里待着不出来，但是我们的爱车呢？很多车主都认为啊，夏天气温高，防冻液作用不大，加点自来水也是一样的。那真的是这样吗？答案其实是不可以的。防冻液的作用并不只是大家字面上看到的，只能用于冬季防冻，防冻只是它的一种功能而已。防冻液的全称叫做防冻冷却液，它除了冬季防冻，还可以用于发动机的冷却散热，防止爱车开锅。另外呢，只要是防冻液流进的部件，其防腐性也能够得到提升。如果用水来代替防冻液，其润滑防腐的作用就会消失。同时呢，自来水中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经过车内的高温分离之后，会变成水垢，附着在散热器、节温器、导管等内部。如果不定期清理，厚厚的水垢就会影响到散热。所以说啊，即使是夏天也要用防冻液，不可以用水来代替。那么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呢？所有油液都是有保质期的，过了保质期后还不更换，也会给车带来损害，甚至比加水带来的损害还要大。变质之后不但不能够防锈防腐蚀，可能自己本身就会腐蚀水道。大部分车的防冻液是3年或6万公里就要更换一次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更换防冻液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尽量使用相同品牌的防冻液，不同品牌之间的防冻液研制时所采用的配方、比例、功效都有所不同。如果把两种不同的防冻液混合在一起，有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而变质。如果真的要换不同品牌、不同颜色的防冻液，就需要用高压气枪把水道内的防冻液全部吹出来，换得彻底一些。第二个是防冻液也有有效期，大部分防冻液的有效期为2年，当然一些个别产品或者是型号的会长一些，添加的时候应该确认一下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而且注意尽量不要贪图小便宜兑水使用。第三个，紧急情况处理，车辆在紧急情况下需要添加防冻液，而身边或附近又没有办法购买的时候，可以加水来应急，不过这个水可不是自来水，最好是用蒸馏水或者是纯净水，加水的量也要尽量少加一些，否则过度稀释的防冻液其性能也会下降。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冰冰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很多人在坐飞机的时候呢，喜欢选择靠近窗户的位置，因为能欣赏到窗外的美景。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飞机窗户的玻璃底部有一个小孔，如果伸手去摸的话，会发现触摸不到这个小孔。那么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小孔呢？究其原因啊，就要先了解一下飞机窗户的构造。现代的民航客机飞得越来越高，而随着大气气压的变化，飞机内部必须要进行密封增压等措施，以保证乘客在稀薄的大气中有足够的舒适度。而客舱的窗户往往是受压的薄弱环节。客舱窗户的学名叫做舷窗，舷窗由外层、中层还有内层三层窗户来组成。外层窗户接触外部大气，内层窗户靠近乘客，其中外层和中层窗户属于结构窗户，是承受压力的部件。外层窗户承受着飞行过程中的客舱压力，主要是由窗框结构、外层玻璃、密封件等组成。而中层窗户主要是由中层玻璃、密封件等组成，其中中层玻璃是保险层，可以在外层玻璃破裂之后提供第二层保障，而我们所说的通气孔就是位于中层玻璃的中下部。而内层窗户接近乘客一侧，主要功能是防尘，而我们用手摸到的就是内层窗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摸不到通气孔。而通气孔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平衡飞机内与飞机外的压力，外层窗户要承受增压舱极大的气压，中层窗户的通气孔能够平衡夹层内的空气气压与舱内气压，防止中层玻璃破裂，并使所有的压力作用在外层窗户上。此外呢，通气孔还可以起到防雾排湿的作用。万米高空的气温极低，窗户玻璃在承受不同的压力或温度的时候可能产生水汽，此时通气孔可以平衡湿度和温度，避免玻璃起雾或者是结霜，为乘客提供清晰的视野。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我骑电动自行车跟汽车撞上了，交警却认定我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还要让我承担同等责任，这是为什么呀？
5: 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最高时速不能大于每小时20公里，整车重量不大于40公斤，轮胎胎内宽度不大于54毫米。经过了解，你所驾驶的这辆电动车各项指数早都已经超过了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标准，你的车属于电动车而非电动自行车，所以根据公安部有关电动车造成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应当如何认定的司法解释，你的情况应当按照机动车辆类别进行管理和处罚。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哎呀了，赶紧的吧，筷子下边没车了，只能救一个，快拿个主意吧。
2: 不救，两个都得救啊。
3: 咋都跟你说不明白呢，一块水泥板压着俩孩子呢，这都是闺女，那都是儿子。
4: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孩子方登和方达被压在废墟中的镜头如今还历历在目。那么当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不幸被埋或被困在废墟内，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5: 当发生地震时，如果不小心被埋在废墟中，我们要保持镇静。若部分肢体被埋压，但双手仍可以活动，首先要用手清除头部和胸部的杂物，用手在头胸部掏出一定的空间，保持呼吸畅通，再尽可能及时用身边可用的砖头、木棍或其他坚硬物品建立起一个支撑体，稳定生存空间，防止余震时进一步塌落。如果灰尘太大或闻到煤气味时，要设法用湿衣物捂住口鼻，避免窒息或者中毒。发生地震被埋压后，要特别注意保存体力，保持清醒，不要盲目呼救，要用砖、铁管等物敲打管道或墙壁，确定上方有人时再大声呼救。如果废墟内有生存空间，身体能够自行活动时，应尽力朝着有光或可能有水和食物的地方移动。如果受伤，可以从衣物上撕下布条，及时进行包扎，避免失血过多。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可以起到解渴作用。如果多人同时被埋压，要互相鼓励，团结协作，共同商定自救计划并采取行动。
6: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本起追尾事故是溜车还是没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匝道多警惕，安全出行是第一。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城市中的高架桥越来越多，选择高架通行的车辆也更多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的上桥匝道车辆集中，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农业路文化路向东的高架上桥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我由农业路高架由西往东，大概走了有个50米，对方可能溜车，我不太确认。我行很慢，因为前面都堵着了。等我发现车到我跟前了，我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6: 肇事一方说是因为前车溜车才导致的追尾，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被肇事方是怎么认为的。
8: 我在农业路文化路交叉口向东50米，是往农业路高架的匝道上，因为车辆比较多，是正常的慢慢往前行驶，没有溜车现象，就是忽然动的一声，有辆车追着我后方。
6: 这起事故究竟是前车溜车还是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造成的呢？听听交警同志是怎么判定的。
9: 刚刚咱们在这个农业文化向东这个上桥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后车由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发现前面这个车停止了之后，仍然是向前追尾至人家尾部，造成了两车受损。在事故认定当中呢，认定咱们这个后车负全部的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上桥的匝道啊，一般限定的车速都是不超过30跟40的，所以说上桥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特别是当你发现车已经多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发生交通事故。
6: 交警同志告诉我们，在高架上桥匝道的时速要控制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从路面一层向上桥匝道驶入时，会出现车辆变道的情况，如果速度过快，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车辆驶入匝道后，匝道的路面具有一定的坡度，当前车出现急停、熄火或溜车的情况，速度快会非常容易导致追尾。行驶到高架匝道时，由于路况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4: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2: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5: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保养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偿吗？2010年11月23号，王先生将其爱车送到某汽修厂保养，在维修部车间内，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换好机油后检查车辆时，因操作不慎，车辆启动后，车子自动向前滑行，撞上前边的奔驰轿车，致使双方车辆受损。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修理厂工作人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王先生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拒绝了王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王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0: 其实这个事故的争议在于，该事故是属于交通事故还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在王先生的遭遇中，修理厂工作人员操控车辆并非是驾驶行为，而是修理检测行为，并且事故的发生地点是在生产经营性场所，在修理厂车间内发生本次事故，属于是修理厂人员因为业务过失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那么该事故就不属于是交通事故，而应该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所以不管是在车损险还是在商业三责险条款中，把被保险车辆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的事故都列为了责任免除项。王先生的损失理应向修理厂工作人员和修理厂来提出赔偿。
9: 车主朋友在维修保养时一定要注意，在维修保养期间，进厂后一定要把车辆交给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再自行驾驶，避免发生意外后解释不清，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创作才子游鸿明，内地最红的一首歌《飞下沙》莫属了。《下沙》歌曲 MV 是由林锦和导演的，为了呈现歌曲中沙漠意境，音乐录像带中必须有如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搜索里打上许美静三个字，出来的结果会有几个频次很高的字眼，陈佳明还有抑郁症。陈佳明是谁呢？他是不是那个让许美静得上抑郁症的人？那段晦涩的爱情故事已经被写成了许多八卦新闻，且不论真假，许美静她的多数作品都是出自陈佳明之手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也包括这首《如此》。有种说法是，早年陈佳明在许美静参加比赛之后，在化妆间卸妆时经过，听到她哼唱的小曲，如获至宝，于是冲进门去要认识对方，却被许美静指责说为何不敲门，之后又退出门外再次敲门，然后很深深地留下一句话还有名片，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段非常美好的初遇让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之后从94年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到97年的这首《如此》所属专辑《都是夜归人》，许美静也成了诠释陈佳明作品的最佳人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汽车没电了，如何与别的车跨接电瓶呢？
8: 哟，小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啊？
9: 哎，李叔，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忘关车灯了，今天早上车就没电，打不着了，我正着急呢。
8: 你先别急，我前两天刚好买了电瓶线，来，我给你跨接电瓶充充电。不过这线一般都比较短，咱俩要车头对着车头，你先给引擎盖打开吧，我把车开得离你近点。
9: 打开了，李叔，接下来呢？
8: 接下来就要找车辆的电池了。一般啊，车辆电池的正极上都有一个红色盖子，盖子上还有一个加

0: 号的标志，找到这个盖子就行。
1: 找到了，找到了。然后呢？
0: 然后掀开盖子啊，给小张先用这个红色手柄的线把咱俩车的正极相连，然后再用黑色手柄的线连着你发动机周围的金属，最好是螺母或螺栓这样有凸起的地方，但千万不要用涂漆、有油脂或生锈金属。我可提醒你，黑色手柄线是负极线，虽然连着我车电池的负极，不过却不能直接连上你电池上的负极，这很容易产生火花，会有可能引爆从蓄电池中溢出的可燃气体的。另外，咱俩的车需要正极对应连接才有效，要是接反了可就短路了。啊，对了，忘了说了，这电池的电极是铅做的，比较软，所以啊，正极要竖着加，这样接触面积能大一点，可千万别平着加，这样也容易产生火花，不安全的。
1: 嗯，好的，加好了。
0: 行了，小张，我去发动我的车，等我保持怠速5分钟左右，你再发动。如果不行的话，就再等一会儿，一直重复到你车打着就行了。小张，发动你的车吧，应该可以了。
1: 哟，还真可以了，李叔，谢谢了。
0: 客气什么，打着了咱就拆线吧。对了，这拆线要一根一根的拆，不要同一边两个电极一起拆。一般来说呀，拆线跟接线是反着来的，要先拆黑手柄的，再拆红手柄的。对了，你的车刚打着，最好先以稍微高于怠速的速度跑20分钟左右，多给你的车续些电，要不然的话一旦熄火很有可能还是发动不了的。另外你呀，下次别再停车忘关大灯了。不过保险起见，我建议你买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和电瓶线，使用方法跟刚刚一样，而且跟手机充电宝一样方便，你就当买个安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

0: 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1: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检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2: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1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1粒。
0: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双保险能不能双赔付？郑州的张先生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为自己的爱车分别购买了同样性质的商业保险。前段时间，张先生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灯柱，而出事的时间正好两份保单都在有效期内，灯柱没有损失，但是自己的爱车受损严重，因此他找到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但是两家的公司给的答复都是要么选择其中一家赔偿，要么两家各赔一半。这引发了张先生的质疑，为什么多份保单却得不到多份赔偿呢？我们也找到了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给大家做出了解释。
5: 我们常说的这个双保险指的就是重复投保，有些车主认为多投几份保就可以使自己的爱车多几份赔偿，其实这是不对的。按照我国的保险法第40条规定，重复保险的车辆各保险公司的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也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所以即使车主为自己的爱车购买了 N 多份保险，也不会得到 N 多份赔偿。比如说我给我的爱车分别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买了同样的车损险，那么我的爱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修车费花了10000元，那么我拿到的赔偿金只能是10000，而不可能是20000。
4: 看来重复购买保险在发生事故时是不能获得双份赔偿的。而保险呢，不是获益性的产品，而是补偿性的产品。在这里提醒车友们，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分辨核查，不要花两份钱而只得到一份保障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5: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发生轻微剐蹭后，对方车主不在现场，该如何处理才正确呢？发生事故，勇于承担。最近在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院内发生了一起奔驰车被剐蹭的事故，但肇事一方却不见踪影，就让奔驰车主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1: 今天下午5点嘛，在这个河南省中医院看病嘛，我把车停到这儿，然后5点半左右把事情办完了，下来之后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其实问题不大，撞的也不狠，都是全险，也没什么事情。不过你蹭着我车之后你跑了，那就不对了。
0: 蹭到别人的车，如果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刚在东牟路中医院里边啊，发生了一起奔驰发现自己的后保险杠有明显的刮痕，确定不了到底是人为了还是车挂的。咱也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程序，勘察完现场之后移交给咱事故科进行处理。碰到人家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你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明显知道这个情况还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哪怕你给人家留下一张纸条呢，或者跟就近的保安说一声，咱相信这也能和谐的一点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0: 当我们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辆时，首先要在对方车辆上寻找车主的联系方式，以便联系车主解决事故。如果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自己又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放置于车身较为显眼的地方方可离开。即使在停车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家家酿娘酒，人人喝娘酒。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啊，喜欢摆宴席宴宾客，称之为做酒。如子女毕业啊，要做毕业酒；婚娶要做暖轿酒，做完婚酒；小孩子出生三天呀，要做三朝酒；满月呢要做满月酒；周岁呢要做周岁酒；老人寿辰啊还要做生日酒。那么工匠拜师学艺呀，还要做拜师酒、出师酒等等，这些都显示了酒在客家人心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那么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客家酿酒背后的故事吧。客家人所说的酒呢，是一种汉族传统名酒，特指的是用糯米制成的酿酒。酿酒的普遍性可以说是客家农村中极为特殊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酿酒呢，客家人家家户户都会酿制。酿制呢，一般由家中的女主人承担。酿制酿酒水平的高低，还是衡量一个客家妇女能干与否的标准呢。酿酒呢是用糯米制成的，糯谷在客家农村极易种植，且价格低廉。蒸一缸酒，糯米的数量呢可多可少，再加上工序简单，客家妇女啊人人都会做。相传是廖氏祖先廖化的忠孝酿造了客家酿酒。廖化字元简，本名纯，襄阳人，曾为前将军关羽的得力手下。关羽战败后归属吴国。话说这廖化归属了吴国，想离开吴国回到蜀国却没有机会，更何况还要带上老母亲。廖化在思念蜀国的时候百无聊赖，于是将一些糯米用水浸透，接着用锅蒸糯米。他一边烧火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闷死你，闷死你。然后他又将蒸好的糯米放入一个陶罐中，并将畲族人采集的一二十种药材投入到了糯米中，用稻草包裹住了陶器，并美曰其名服药净身草埋。当时廖化鼓捣这些东西的时候，纯粹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宣泄郁闷的心情。没想到盛糯米的陶器闲置久了，廖化偶然间打开时，不仅啊这没把糯米闷臭，反而飘出一阵醉人

的酒香。黄酒由此诞生，廖化大胆地尝试了这种酒，结果发现味道好极了。那一刻，他心中产生了逃离吴国的美酒计。后来，廖化将这种美酒与美酒的处方献给了孙权。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廖化提出要携母亲回趟老家时，喝得晕乎乎的孙权大手一挥，说道：“立马放行。”于是廖化连夜带着母亲往西行走，恰巧在路上碰到东征的刘备，随刘备回了蜀国。又有一个说法说，这种黄酒啊，不是廖化自己的发明，而是他母亲教他做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种黄酒是廖化母子首次酿造的，客家人就称黄酒为客家娘酒，以示纪念。后来这种称呼也随着客家人南迁沿用至今。那么酿酒呢，需要准备好糙糯米、客家酒饼、红曲米、白开水和白酒。首先把准备好酿酒的糯米洗净，用高压包或其他焖锅焖熟，煮熟了的糯米啊俗称饭针，然后把饭针摊开晾凉待用。同时准备好适量的凉开水，把按糯米量相配的酒饼碾碎，剩下约四分之一待用，其余尽可能的均匀撒在半凉的饭针中，可同时拌入适量的红曲着色。拌饭针时呢，可蘸凉开水拖拖手，然后把准备好的容器酒缸用开水或高度白酒呢浇一下，消毒杀菌后倒掉缸底残渣，然后在缸底撒些适用的酒饼粉，把已拌好的饭针盛入酒缸，放了一层后再撒些酒饼粉，盛好后缸中间用手印个洞直到底部，再在饭针面上撒些酒饼粉，然后把剩下的酒饼粉拌适量开水倒入饭针洞中，再做好温暖舒适的发酒窝，最后把盛好饭针的酒缸严密捂实，等到酒香飘逸时开缸，初见成效。开缸后不能再捂，待饭针发酵到冻满时盛入酒瓶继续再发酵。记住啊，这一次发酵一定要把酒缸消毒杀菌后才可以盛入，继续发酵大概3个月以上呢，娘酒就做成了。娘酒含有丰富的营养，有液体蛋糕的美称，其营养价值超过了有液体面包之称的啤酒和营养丰富的葡萄酒。在冬季，在娘酒中加入几片姜片煮后饮用，即可活血去寒、通经活络，还能有效降低寒冷的刺激，预防感冒。经常饮用对妇女美容、老年人抗衰老较为适宜。娘酒中还含有多种多糖类物质和各种维生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使菜肴具有芳香浓郁的滋味。在烹调肉禽蛋等菜肴时，调入娘酒能溶解微量的有机物质，从而令菜肴更加的可口。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大家都知道啊，市面上的干面条基本上都是又长又直的，但是方便面却是卷曲的。吃了这么多年的方便面，你想过为什么方便面要做成卷曲的吗？究其原因啊，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方便面的制作流程。制作方便面，首先是要用机器把和好的面擀成面皮，然后呢，用卷轮将面皮切成面条，再利用模具将面饼压制成波浪形状。切好的面饼被送进蒸煮机一两分钟，再加部分调料，然后呢，用热风烘干或者是用废油炸制，最后再用机器进行压制。于是呢，方便面就成了我们看到的那种块状或者是碗状了。方便面做成卷曲的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可以节省空间，把面饼做成卷曲形状，可以在更小的包装盒内装更多的面条。第二，更容易烘干成型，相比于直线型，把面做成卷曲状，在加工的时候有助于空气流通，容易烘干成型。第三，方便运输，大部分方便面都会经过油炸，而油炸之后呢，面就会变得很脆弱，如果面条是直的，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碎，而卷曲形状的面条承压能力更强，不容易碎，有利于运输和保存。第四是避免粘连，卷曲状的面饼中间呢有很多空隙，在泡煮的过程中面条不容易粘在一起，也可以让更多的水接触到面饼，均匀加热，容易冲泡，而且呢，面饼吸收水分更充足，就能够使面的口感更好。最后啊，这样是便于食用，如果是直的面条，用筷子夹面条就容易打滑，而卷曲形状的面条是更便于食用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家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可以不投保交强险，只投保商业险吗？刘先生认为自己的爱车已经投保了100万元的三责险，足够应付各种事故了，所以在交强险到期后便自作主张没有对交强险进行续保。之后刘先生驾车发生事故，导致对方受伤，刘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认为赔偿金额没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拒绝了刘先生的三责险索赔申请。只投保商业三责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请来了富德保险彭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首先，刘先生不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判处依照交强险最低限额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赔偿顺序为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刘先生虽然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会由刘先生自己负担交强险限额内应该负担的部分，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才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本案中受害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并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所以即使刘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是受害人的赔偿费用仍由刘先生个人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 小编提醒大家，交强险是法律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的保险，除交强险外，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投保三责险，其中普通轿车投保30万至50万元的三责险是最划算的，虽然每年会额外支出1000元的保费，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适合的保险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魔王千里并不很远，突然间就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

0: 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不少买了手自一体车辆的车主几乎永远都在使用 D 档开车，虽说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放着手动这个功能不用未免有一些浪费，而且手动模式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配置。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怎么样正确使用手动模式驾车。手自一体变速箱的换挡布局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两种，一般来说都是把挡杆拨到 D 档，然后横移到手动模式进行手动加减档。部分车型会配有换挡拨片，在切换到手动模式之后使用拨片进行加减档。使用手动模式的主要技巧是正确判断换挡时机。一般日常新车升档转速可以控制在2000到2500转之间，假如在手动模式下忘了升档或者是降档，一般车辆会有变速箱保护机制，在超过某个限定转速的时候自动进行升降档。此外呢，将车辆刹车到停止的时候也会自动降档的，无需手动减档。那什么情况需要用到手动模式呢？首先第一种就是在遇到长距离下坡的时候，使用手动模式以低档位行驶，能够充分的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这样的好处在于减少刹车次数，避免刹车过热导致热衰减，也可以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一般可以保持在2000到3000转速之间，以此来选择档位。第二种就是如果在上坡的时候遇到拥堵，我们可以将档位限制在一档，这样不仅能够给予车辆充足的牵引力，也能够对变速箱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延长变速箱的寿命。第三，在积雪路面上如果用 D 档，变速箱默认一档起步，如果油门过大很容易出现车轮打滑，但利用手动模式挂入二档起步的话，比一档低的扭矩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第四种就是在高速巡航时，如果在行驶中要急加速超越慢车的话，不少人都会选择深踩油门，但鉴于变速箱电脑的判断差别，变速箱降档动作可能会迟缓，我们可以利用手动模式迅速降一个档，能够更快地完成超车动作。第五种，如果在坡速变化大的山路行驶，长时间不断的变化车速和频繁升降档会导致刹车盘和变速箱过热，寿命降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而手动模式就能够改善这样的问题。在上坡时保持两档行驶，保证足够的牵引力，在下坡的时候选择三或四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最后，嘉航还是要提醒车主，在使用手动模式的时候避免连降几个档位，简单来说就是避免在较高车速时突然连降几个档位，经常这样操作的话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1990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高晓松到厦门体验生活，住在厦门大学学生宿舍楼的楼梯口。那个时候，他还喜欢去校园的校中村一片叫做东边社的地方。这片现在已经拆除的建筑曾装满了很多的故事。当时高晓松被厦门大学女生倾倒，和一位新闻系广告专业的女生恋爱了。加上生活在厦门大学非常浓烈的台湾流行音乐氛围中，他的作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这首《冬季校园》里，高晓松写道：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曾让人误以为这写的是北方校园的情景，其实歌曲诞生地就是在厦门。那是在一天傍晚，高晓松喝得有点微醺，和一个画画的朋友在校园闲逛，途中写成了这首歌。在厦门，高晓松还写出了《同桌的你》等传世作品，成了90年代校园歌曲的领军人物。让人非常感慨的是，厦门大学使清华校友中少了一个优秀工程师，却多了一个重量级的音乐人。

0: 真的残忍，太残忍，不说一句话，我真的无能。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6: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7: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十八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5: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7: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度5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五联、四联、三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在市区开车时车辆爆胎，就把车停在路边换胎维修，但交警发现以后呀，以违章停车处罚了我。我能申请复议撤销违法吗？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指示故障，无法继续挪动和行驶，确实需要在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车主应及时打开车辆的报警闪光灯，并且在故障车后方150米的地方设置警告标志。同时，

0: 故障停车还应当通知相应的拖车救援单位，不能长时间的占用道路资源。由于你们按规定给出警示信号，同时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所以你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一首歌曲常带有歌者刻骨铭心的记忆。1999年，歌手王杰与第二任妻子莫启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当时也是王杰与前东家英皇娱乐关系最僵化的时期。那个时候，报纸周刊上酗酒、赌博、脾气暴躁的 loser 形象一时间让王杰名誉扫地。恰逢世纪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呢，心情很差的王杰想写一首歌曲，既表现自己的绝望心情，又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忘掉过去，迎接新千年。这就是《伤心1999》，它被收录在2000年8月17号发行的《从今开始》专辑里。歌曲带有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感，让人震撼回味，以至于很多80后生人对王杰这么多年的印象只停留在《伤心1999》。这首凄迷颓废的情歌，还真的是映衬了上个世纪末的气氛。一起来听一下王杰的标志情歌《伤心1999》。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山水之间是歌手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中的主打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许嵩在幽居时的灵光乍现，作词作曲演唱均由许嵩一人包揽。2012年以来，许嵩常在大山大河间旅居，所到一处觉得清凉自在了，就小住个十天半个月，吃茶、读书、抚琴、会友，呼吸山间清新空气，远离喧嚣的都市文明，以更为清静的心去体悟生活，由此创作出一系列清润如茶的作品。山水之间借古喻今，传达了远离尘世的生活态度，又有尘缘未断的凡俗柔情，有血有肉，令人动容。古典与现代的交织，让听者不知不觉地忘却了所处的时代，只记得音乐本身承载的感动。一起来欣赏许嵩的《山水之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惊鸿一面是由许嵩作词作曲，许嵩和黄龄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许嵩2014年发行的专辑《不如吃茶》中去。惊鸿一面录制了极为丰富的和声层次，用以烘托出温暖的歌唱气氛，并体现男生女生层叠互动的曲风。而来自上海的黄龄将她独特的转音技巧融汇在许嵩古风味十足的音乐中，既增添了这江南风味中的妩媚劲儿，也增添了被上海元素浸染过的摩登感。歌曲唱的是前世的感情经历，表达的却是今生的情感态度。惊鸿一面是由许嵩亲自创作的一首歌，编配工作呢由曾为卷珠帘编曲的田米先生参与完成。为了保证完全实现许嵩自己对于乐器和人声层次的编排构思，这首歌的作曲他没有邀约以往曾合作过的所有知名混音师，而是独自埋头工作，是亲自完成了混音工作，体现出了十足的诚意。那么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嵩的惊鸿一面。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在飞碟唱片担任制作人的时候，音乐人丁晓文为歌手王杰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其中王杰叶欢演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就是他凭空揣测出来的电影插曲。事情是这样的，丁晓文在接到电影《旺角卡门》片尾曲的创作任务之后，对电影剧情却一无所知，他只能想象电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没有了现实的羁绊，作者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任思绪自由翱翔。在电影公映之后，丁晓文专门跑去看了，那个时候他才发觉歌曲被放在剧中主角坐上公交车独自离开时的那个场景。黄昏时分，天色灰蒙蒙的，刘德华上车坐在车窗边，在这个时候汽车开动了，风吹动他飘逸的头发，于是响起了王杰的歌声。这个画面和情绪是当时写歌时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竟然跟这个场景如此的契合，这大概只能用天作之合来解释吧。以下就来听听这首王杰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歌曲 Come Seem to Make You Mine 是一首由 Saxon 作词 The Seeds 作曲演唱的告白情歌，曲调清新，节奏感强，歌词也十分直白甜蜜，毫不掩饰爱意，让人听了欲罢不能。你如同一只蜜蜂在我身边萦绕，伤害你所看到的一切。单听翻译来的中文歌词可能理解不是很透彻，但配合整体的节奏效果还是给人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一句你也不会爱我，却带有更多霸气的占有欲，不管前途道路怎样，我仍对你抱有希望，你能回来是我治愈一切的良药，这样的告白任谁都 hold 不住吧。歌曲更适用于各种派对狂欢气氛下的热场首选，跟着 The Seeds 一起嗨起来吧。

0: 之手。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如果云知道是许茹芸成名曲，收录于1996年10月3日发行的《如果云知道》专辑中。许茹芸的声音飘渺却富柔情，干净而又独特。她独有的云式唱腔被很多人奉为经典，这样的声音与她秀气娇小的外形相得益彰。空灵的气音唱腔也成为许茹芸独树一格的招牌，同时也是其他歌手难以取代的声音识别。如果云知道诉说了女生在恋爱过程中淡淡的忧伤，对恋人的爱情有种想要倾吐却不愿意让对方察觉自己内心的波澜，只能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并希望自己爱的人有一天可以通过心灵感应到自己的情感。旋律舒缓优美，虽表露淡淡的忧伤，但又仿佛起到了疗伤的效果。而这首歌也在选秀节目中多次被翻唱，一起来听《如果云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最让作词人林夕创作时感到开心的，自然是一代天后王菲。林夕上节目时曾经比喻，他和王菲好似是无名分的夫妻，给王菲写词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好像不管他写什么，王菲都能用声音很好的诠释。有时林夕发飙写出一篇非常满意的词丢给王菲，王菲看了半天不懂，问林夕什么意思，林夕说不用管，现在你不懂，等过了几年经历多了再看就懂了。于是在王菲的词作上，林夕曾大量尝试以现代诗手法创作，这才有了那张非常梦幻的叫做《预言》的专辑。另外，林夕写完那首《约定》之后，觉得降气太重，想改一下，结果打电话给王菲，王菲哈哈一笑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录完了。对林夕来说，王菲自然是百分百的信任。以下就来听这首来自于王菲的《约定》，她和林夕好像前生也仿佛有约定一样。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要不要穿旧鞋，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一方。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I Just Wanna Run 是 The Downtown Vacation 乐团首发于 Best and Never Had 专辑中的一首摇滚乐曲，被选作实况足球2011和新浪 NBA 的背景音乐，不焦躁也不炸耳的电音让双腿根本停不下来。还有网友评论说啊，听了这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在操场上跑不动了。歌曲的 MV 虽然只是使用了简单的户外场景镜头，但乐团的活跃气氛却不会给人带来视觉疲劳，他们可是一群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呢。The Downtown Vacation 是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朋克流行乐队，发行了两张 EP 之后，他们的首张专辑 Let's Be Animals 在2011年4月25号发行。在中国 I Just Wanna Run 是这个乐队最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5: Saya harus menaikkan tunai.
6: Namanya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好听，这首歌是许茹芸阔别歌坛三年后重新加入种子音乐的第一首作品。这首歌也是师兄吴克群特地为师妹量身打造的重量级作品。虽然吴克群那时拍广告拍电影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迎接这位天后师妹的回归，还是牺牲了睡眠时间，赶在限期前交出了这首歌曲。许茹芸听后也非常的喜欢。歌曲录制时，许茹芸为了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来配唱，除了要求经纪人在录音前一天让她睡饱外，还特别准备了她最喜欢的玫瑰精油蜡烛和精油喷雾来放松心情，并在配唱前吃了清音丸、八仙果、乌梅糖来开嗓。而为了有个好兆头，更是把这个歌曲取名为好听。那么好听不像许茹芸之前浓烈醇厚如老酒般的悲苦情歌，更像是一阵清爽的风，给人含蓄的美。同时歌曲也完美的诠释了男女朋友刚刚认识要进入恋爱阶段的酸酸甜甜的感觉。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许茹芸好听。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2: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0: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为了谁》是祖海演唱的歌曲，由邹友开作词，孟庆云作曲，收录在1999年8月1号祖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加上内涝严重，形成了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防汛救灾指挥部，解放军各部也迅速组织官兵奔赴抗洪第一线。危急关头，他们跳进汹涌的洪水，救起一个个老人孩子，他们用身体搭起人墙堵住洪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在湖北嘉鱼排州湾的决口抢险斗争中，高建成、杨德胜等19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这首当时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为了谁》，唱出了子弟兵心系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品质，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他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为了谁》，向这些英雄致敬。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地下车库停车时该注意什么吗？地下停车小技巧，轻松搞定，少烦恼。如今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地下车库停车更是对新手司机朋友们的考验了。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给大家重温一下地下车库的停车技巧吧。先来让奥迪车主讲一下事故详情。
2: 文化路北环交道口航海北京地下停车库，我就是往后倒，然后准备进车位的时候，对方开不进去挡住了，也往后倒，等于是我在倒车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在倒，然后这样碰住了。
0: 听了奥迪车主的讲述，让我们觉得这起事故是双方在共同倒车的时候发生的。那比亚迪车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3: 我是直行往整上车位里进车，然后正进入了，听见后边砰一声，然后下来一看，他的车后边碰着我的车。你车停了，你在我这倒车了，我没有倒车的行为。
0: 根据比亚迪车主所说，当时他认为对方属于停滞状态，他才开始直行进入停车位，但对方突然开始倒车，这才发生了碰撞。事情经过真的是这样吗？请交警同志为我们还原真相吧。
4: 文化路的瀚海北京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两车碰撞事故，一方当事人指认对方倒车，对方不承认。通过咱调取监控以及双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这两辆车都有倒车的情况，定的是双方同等责任，因为都是在倒车期间没有确保安全。想提醒车主，停车场内空间比较狭小，倒车也好，或者是起步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观察，放慢车速。发生事故以后，不要去逃避责任，因为都有保险。那个如实陈述你们的事实，便于交警定责，也便于你们快速解决。
0: 事故的责任划分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地下车库停车应该怎么做呢？在一些空间紧凑的地下车库，一般采用单向通行的设计，我们必须按照指示方向，千万不要逆行，避免发生事故。地下车库视线较差，当车辆在车库转弯或进出车位时，别忘了打转向灯示意，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行驶意图，好提前做出避让准备。在停放车辆时，尽量要车头朝外，不然取车时就很难将车子倒出。车头朝外也便于更好地观察其他车辆的通行情况。地下车库停车不仅考验各位司机的技术，也考验大家的驾驶意识。多一些耐心与观察，就能少一些烦心事儿。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被盗后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傅先生投保有车险的爱车在饭店门口被盗，但因为盗车人驾驶技术不熟练，在饭店门前与一辆富康轿车相撞，导致双方车辆严重受损，并造成对方车上乘客受伤。交警认定盗